0: 是不是开始准备查询破译的查询不了查询不了
1: 向 Vivo 四川
0: 是我在在 Ride Wheels 的上车
1: Vivo 一下来说

0: 分母重，然后这儿从这儿去干，然后买那个，买个什么啊？还有过一年才会那份活，从那份安心安心。
1: 你说一个三百七三百三十三。
0: Okay, Mary David, 102-721-361-56.
2: What is that?
1: What is that?